0: 那时候怎么停下了？
1: 哎呦，不，
0: 接博士吗？是吗？Staring out on a red street glider, Harley Davidson, valid, no to none.